0: 量或其他物体这等视线，容易形成
1: 发生。下面教您三招来有效避免。
0: 是鸣笛区域可提前按喇叭提示，最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二，
2: 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不要让，
4: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
5: 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
6: 车保护你
2: 是基本的礼貌。
7: 对对对，都很棒，都要讲
8: 的安慰。
9: 同学们，
10: 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11: 声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
12: 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与安全。
13: 更新了，
14: 哎，看两集就睡。
15: 56，256/200，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6: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
17: 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
12: 况呢，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天比一天难熬，怎么这么热呀？6度，沈阳、辽阳、鞍山紧随其后，35。本周日能让我们喘口气儿，因为从今天，锦州、阜新、辽阳、铁岭西部、朝阳、葫芦，就即便说局地啊，可能你会觉得啊，一场秋雨一场凉，还是好像是下雨啊，这个雨露。那所以说，咱们还得从什么呢？还半个月都是这样的天气，天天最低气温2。你细品，你回想一下。温度一下就下来了，不可能，它还是要慢慢来的。有朋友说我抗热，
16: 陆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2: 交流一下高速通行的一些小知识啊，一些夏天这个事儿啊，就天一热呀，禁忌啊，天天无意间损伤了车，自己熄火容易烧坏部件，就夏天高温开就很容易导致涡轮高温烧坏。第二点呢，就是夏天加油的气温高啊，汽油的热胀冷缩的幅度赶紧吹啊，温度赶紧降下来，我好进车里边。你要是风速开，然后呢，您在主驾驶这个位置把车门开很多，使用的寿命呢也会更长。所以说，对于继续来聊。

0: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
1: 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骗不亲。
2: 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
3: 梦京之美。
4: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区打
5: 将发展助力。

0: 你能不能自觉点？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就睡着了，
4: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
3: 通融一下吧。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
5: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6: 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
5: 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或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
7: 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神山高。
8: 忙，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4: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条高速资讯的非常着急。值班站长第一时间上前安抚，排除之后呢，车辆成功的通过了 ETC。40的话，会不会因为低于最低？如果说遇到了车流拥堵、事故占道、道路，基本上高速监控抓拍违法呀，后台都在那儿龟速行驶，这个是会，如果说啊，极端情况之下，一定要放平心态，有序通行。路况0249619199啊，一年三。
9: 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0: 不讲。
11: 我
8: 的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信息。第四，如果不幸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攻占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
1: 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部会影响安全驾驶，如果随意，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的车有过各个出风口吹到车内玻璃上，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等雾气歇，切勿边开车边擦窗。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穿。
3: 想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
5: 比如发生动什么的。
6: 对。
7: 不时需记牢。
8: 明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
9: 从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10: 一国顿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好。
11: 那样感觉，
12: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
6: 好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13: 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4: 我是好心带兔。
6: 爷爷奶奶，防诈
15: 执行。
16: 超两场较量结束之后呢，前五轮，那么沈阳队在和延边队的比赛中获得垫底，因为和排名第四杯赛冠军争取获得一个最有利的班呢，这个日期是没有变化的、合理的分配主力球员的体能，做好阵容轮。积分榜第二的长春队啊，表现比较稳定，六轮防守以2-2拿下了胜利，战平了呼和浩特，0-1负于沈阳，0-0晋级四强的难度也不小啊。五场作战，只需要打好和鸡西队的差距，挺进四强依然有机会。战术套路也比较成熟。那通辽队最后两队和长春队，哈尔滨的给咱们东三省
17: 对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
1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1: 借。
2: 一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下箭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进行停红色时，代表某某类型车辆可通行。现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方向 KR88 公里信息通行。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

0: 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啊，
1: 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
2: 喂，小明，爸，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3: 哎，这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2: 瞧你说的，
4: 立春，
5: 意在苏州日。

0: 草苍苍，虫切切，
1: 曲声声不息。
2: 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
4: 难站。
5: 高空抛物，头顶上的安全有法。
6: 转经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
2: 十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9: 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
10: 鲸鱼，李艳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说辞轮番登场。进入群聊，添加微信，对方所说的免费测试啊是正规公司，有对应的课程呢。可以和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啊，有消费者反映老班不仅是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啊。课程中两位学员就当下生活但是国家职业问题的专业能力，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统一考试转入私域效果难以量化，人员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
3: 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1: 哎呀，误会啊姐。
1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

月零时至九月一日十二时，标志的具体含义吧。当您行驶接近绿色，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允许左侧高速、城行高速。除了您，当您行驶至北京方向 K 二六二，对违反通行规则。

0: 11点整。
1: 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原因G1113丹富高速去往丹东。
2: 时节东风起，雨水
3: 满径带熟，
2: 芒种小雪落，大雪漫天。
4: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无论是辽东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清洗人体，没有剧烈的疼痛感，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等到身体出高发人群，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就像身体的过滤器负责过滤，而是属于免疫性炎症，不会快速患上肾炎的呢？临床上，肾炎产生的免疫复合物会沉积在肾脏瓣，都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失衡，长期血压居高不下，会让肾脏血管点，是不良生活习惯，长期高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咱们平时要勤洗手，用肥皂消毒，别让细菌趁机捣乱。如果多，别总熬夜，让肾脏也能好。这些对肾脏健康都有好处。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保持在三点。有，来我们讲讲肾炎确诊后的科学治疗方，完全治愈，不会留下后遗症。保护肾小球功能，在这里重点提醒各位，建议调整药量，损伤治疗结合修养才是养。

0: 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方的人群来说，药物治疗是基础，仍要性平、胃肝、归脾、肺，减轻胃肠道负担，间接降低清淡、以消化为主。最简单的体内做法是把山药去皮切块，又能健脾养胃，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这类患者最肾炎患者更好的康复，提高生活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尽头宁愿饮细水，
1: 喂，
2: 赵女士，
1: 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
0: 你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
3: 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现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任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

带着您电话024-96199旅游胜地，感受它的四季变换美区。整个景区面积有200多公顷的独特的柱状节理景观，有些抵它四季分明的景色。每个季节的树林形成浓密的绿荫，平均气温层一层的彩林景观，想看最美的彩。不同的花开花时间不一样，之间穿行，沿途有3个观景站。

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遣半岛迁入，这里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室内都采用传统的火炕结构的朝鲜族传统的泽高丽契马，有制作传统食品，学习民族舞蹈方，还能找到当年战斗留下的弹壳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盐山风景区的游客准备了实用的教，每天有六个班次，分别是上午8点。接下来看看自驾出行的路线和停车场。

透气的衣服，减少皮肤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的面积，这样既能防晒又能防蚊虫。穿浅色衣物也能减少蚊虫叮咬。景区昼夜温差大，就算夏天，相信您的皮炎山之旅一定会更加安心。

0: 和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度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缓行3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
2: 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
3: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深度，
4: 故乡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最持久的吸引力，今天就让我们接
5: 那边又不得不去辅导孩子的作业去。女性的生活中是书画散失殆尽，还被不能用心聆听每一处花开的声，应是绿肥红瘦的人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气，院子里正在开放的海棠花变红花稀少才对。这是女人的青春就那么短短几年。我有个朋友小时候又瘦又黑，因此多年来他一直很重视饮食教养大气。朋友的故事也告诉我，汝难知开变味，不知玉楼春红梅。一年多，李清照的父亲就因为济南老家，他在老家随父亲的房里看着墙角的梅花，和梅花一样在乱世中照明的夜晚突然高烧不退，不如像李清照词中菊花眼卷西风人比黄。李清照独自在老家冷冷清，即便一向清高孤傲的他，又能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中的懦弱，工作的不如意等等退去。你会发现婚姻的本质使人相守一生，日子才会过得与来家，终日向人多怨在他身边，对他嘘寒问暖，只对他拳脚相加。因此离婚后春不在，两鬓斑白，木樨花也就是桂花，是无论何时何地不依附他人精力和金钱来照顾你呢，冠绝古今。还因为他活出了这种生命力，才是读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璀璨绽
3: 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
4: 翻开远的人生智慧，
6: 王安忆的态度来讲述故事。在我们有野心勃勃，她是美而娇的老上海弄堂的女孩，她出身平日的试镜失败，却在她满怀憧憬的心的大家闺秀，而是可亲可敬的人物李主任，看上了温柔如水的等着李主任的偶尔到来，深深层结果不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可是捷径能让你快速致富，也能自己一步步打拼。人生最好淳朴，生活惬意，但是王琦瑶还是明讯以及康明训的朋友中女人，因此一直躲躲闪闪。冯七幺无奈地去引诱康明训的好友萨沙，程先生的鬓角已经染上白发，仍心灰意冷转身离开。题都是这个问题，没有延迟，而延迟满足则是放弃及时满，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看着年轻师，年轻帅气但痴迷于被撩拨的起了涟漪，糊里糊涂地沦陷陪自己几年，他的脸上带着笑。
0: 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东带和收费站。
7: 19万，你看。
8: 是。
9: 这么忙，那手术给
2: 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
3: 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
4: 多源于心态失衡，过度焦虑，在
5: 为了赶在项目截止日期前交付，由衷努力生存，没有一份让取经的重大项目，太白金线经验完善自己。在这点，看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如太白金星李长庚，这些日子全都得由太白金星亲看铜殿的织女仗着有

0: 人脉有来，遭受的磨难可远不止这一。长庚每天都被这些事儿包围，一沉溺于委屈的泥沼，不如舍不恰似一场漫长而未知的旅程。生我们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以更加从容坚定的姿态，持小妖们突然现身。孙悟空影响取经进程，必须找到方法来保持团队稳定，又需要尊重唐僧的。他不停思考，又不断地否定和妥协，而是深入思考，试图解矛盾。于是李长庚开始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苦衷，孙悟空团队更加团结和坚定，换视角去审视问题的不同面。几百年前他参加三星和六耳猕猴心有不甘，一心想要打死。稻盛和夫说，是一边行走一边遗憾的过程。海海，谁的生活又没有烦恼和遗非常遗憾。这次取经之路他修行，最后李长庚禅不修，不仅会备受煎熬，还如此。成年人的世界从没有不断前行，俗话说，收获积极向上的生活。
1: 今天就一同看清这些育儿
2: 恨不得付出所有。简尼尔森博士的一句话，当你实验和真实案例一层层，孩子哭了不能抱的育人观念，在爱的更加贪婪，要求会越来越多。和一个没有奶水但处爱源于亲密接触，而非网友 Kelly 讲过一段自己的故事。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Kelly 发现稳定还特别亲妈妈，没能及时得到父母的情感回应。二，摒弃口中的偏见，连对上下想帮他解叫他笨蛋。渐渐的，这个才是导致他表现不佳的根本的行为。有些人要用不要挑战人性一书中，一组学生被夸奖努力真不错，前失去了兴趣表现。

这种急迫背后其实隐含着深深的恐惧。一出喜剧，很多时候允许自己失败，也允许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聪明的父母都懂得顺着

0: 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石林，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报警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
3: 危险性，适用于必须立即停车的情况
2: 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比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
4: 曾经，
5: 小王，请
6: 客服的短信我点。
7: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8: 师傅放手！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9: 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0: 摆在哪？
7: 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
11: 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2: 别什么时候
13: 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
14: 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
15: 雨、雨水这两个字，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
16: 和牧民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
15: 寒二十四节气仿佛
17: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5: 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节目热线024823655矿动态。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
18: 前提是得休息，
5: 哎，只要是
18: 过这个炎热天气呀，那们好好的喘一口气儿，因为今天一直到周六35到37度，极度局部呢会达到30，真的太难受了。
5: 是之前在网上这个看，这最主要是什么呢？近期啊没有能够能带来，
18: 要来看呢就是八月的第一周，仍然是这个，我有这种想法，有这个感觉，就
5: 你电扇吹的也是热风。是吧？
18: 是，
5: 还是得开电话的少啊。你电费，你开空调，你一个月往死呗啊。这每天就是喝水。具体怎么回事呢？来关注一下政府司机的情绪啊，进行了一番细致的
18: 重新激活调试，激活 ETC， 激活这个
5: 啊。您觉得这个，
18: 李朋友，
5: 嗯，
18: 因为这个外省来的话呢，
5: 对。
18: 那如果说您是这个货车司机呢，像是这个或者说打这个八七折几几折的，那如果说您要
5: 他说呀，这晚上在高速上开车呀，乌漆嘛黑
18: 的路况和这个城市路况的区别，
5: 嗯，
18: 那高速公路匀速行驶的视野的需求足够清晰照亮的时候呢，那人眼会不断的适应这个明暗光光的光线，至少是稳定的，那视野
5: 到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啊，相当于是全天
18: 红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咱这个全国的高速里更高效的保障行车安全的。
5: 是的啊，我们接着聊。

0: 265公里处时会先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例如停和大型标语 LED 屏将实时，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1: 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
2: 好，
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2: 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3: 叔叔放心，
2: 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后驾
5: 一样的声音，
6: 待从头，谁的豪迈乐章？
5: 奋勇拼搏，
7: 拼命打社会。
5: 挺起中国制造脊梁。2024年1月1日起，中
8: 180元，小车可坐30人。
9: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
8: 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0: 今天的正确教育
11: 就出手了。
12: 路遇车祸现场。

0: 孕妇饮人人出力。
1: 生活到这个
2: 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
3: 哦，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增，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
4: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
5: 是不是？
6: 哎，千万不能什么呢？就临近缺口了，然后在临时你在考票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答过这样的题？正儿八经开了一年往上的司机，一年往上就够用车道的这个通行空间，那大幅的降低这个。那正常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分多依次的这个交并进入这个单车道，有序。
5: 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带孩子，
6: 通行费呢计费普通和这个道就可以了。那像是这个法定的节假日，
5: 再说一说这个服务区过夜的事儿，全国。
6: 但是呢，就是这个驻车休息是吧？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车外要是什么不受这个时长的约束呢，而且这个安全性也是更高。
5: 山山水水的地方，好不好？
6: 是的。
5: 那再来把生活用水基本够用，不收钱。那引水以省内所有的高速服务区都有这个新能源的大型服务区呢，节假日的话，
6: 那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带孩子短途或者说长途，
5: 这俩车确实房车，
6: 嗯，
5: 但是仔细一看这车轮有点，
6: 真的就像之前那个网友这个调，就哪怕说您这个整个把土都夯起来，就是适用于什么呢？绿通它是这个鲜活农啊，新鲜水产、活禽畜和这个生鲜肉蛋奶。边有没有？有，您就可以去试着去这个。
5: 那花卉啊，这些你不管说多鲜活，
6: 啊，您必须得满足这个在目录类没有这个混装，并且要保持它这个新鲜，然后整
5: 好玩的啊，是吧？我们整点的路况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

0: 广大司机朋友们，7月1日0时至9月1日12日异地提示屏，屏幕左侧文字显示道路类型车辆，右侧箭头京哈高速为绿色，对当前交通管控措施进行实时提醒。视频 4G 5G 信息发布的提示信息通，安全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1: 那这核算
2: 多少个人坐车，叔叔怎么办？
3: 低头躺一下就行呗。
4: 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
5: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标志，特别是急弯路不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
7: 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致刹车系统温度，
6: 采取应对措施。二，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
10: 28岁的你，
11: 恭祝亚斌。
10: 醉的你，因为酒后驾车。
12: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1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
15: 喝。我先走了。
1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
1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7: 温馨的餐桌旁，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
18: 我有个问题啊，考了几个电话，
19: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
18: 人家可愁坏了。
19: 哎，这确实。
2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
21: 再加上啊，咱这个高速路面呢，平直疲劳驾驶，其实很多人呢，这个熬夜晚时这个深度的睡眠，那尽量呢11点，那这些食物啊会让这个血液集中到这个肠，一些这个坚果呀、水煮蛋呐、水煮蛋就
20: 上厕所这还挺急啊，哎，换个5分10分的，或者说是稍稍的
21: 中呢，主动调动一下感官与您这个身体姿势，真的，这一听它就很危险的，对吧？就是这个节奏感强一点的这个路况啊，避免这个视觉固化引发这个大脑
20: 是不是？
21: 别滴眼睛里
20: 啊，对啊，
21: 千万别11点到下午3点左右吧，1小时该睡您就睡，对不对？那这个时候
20: 吃药这一块有的药呢，它是
21: 我说这我就急了呀，就第一天晚上，下次，能不吃尽量别吃
20: 啥的啊。其他的什么药理那些你都
21: 药价，
20: 对，
21: 药价最近的话也是在这个路上引发事故的，说实话挺多的。
20: 那欢迎您拨打02496199。

五轴，含以上。屏幕右侧箭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大型标语。LED 屏将实时发布条件下，请按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不开车，您无法到达。
2: 请等一等。还是乘客，下车前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看得见才安全。
3: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4: 祝平凡而伟大的故事，哪一位是？在今天的节目，个日夜的坚守与奉献，日夜的热情却没有削减半分。去普通公路上全力引流，亲切的叫他老好。

0: 说他是以及三分之二的站长都去了。
1: 一是确保改扩建后的沈思沟和首个 X 光绿通验货站如期，难题就一个一个解决，肯定。
0: 二是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提供道路封闭信息和和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
1: 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国省干线城区重点路段实施
0: 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第十站测试，大家对指导方案和测试步骤25个收费站66个门架140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按照部里的要定制标签设备巡查等一系在那一个月里啊，17种特勤
2: 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出色的完成任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心底里高兴极了。
1: 车辆在我省界收费站下到后，形成报告上报省公司，并
0: 停费大幅增收。平凡的收费岗位上，他也用二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点整。
1: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
2: 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这是岁月的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上是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
1: 快。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
3: 与刘若英的美丽与哀愁开始算起，温暖、矜持、妥协和豁达，天都可以遇到的邻家女人，和我们共。

0: 张信哲与王静文交流情歌背后的故事。
1: 组即我走后组的成员胡夏，一节目出道的，近年来也是相对的活跃，一度十分激烈。无论是歌
2: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
3: 钱、高速费、油费，
4: 妈妈没关系，我老。
5: 没错，超员的成
6: 功，超员安全记心间。
7: 我说妈妈您往旁边挪一下。
8: 堵车了。
9: 我要见重要客户，
10: 我要见孩子。
6: 等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
7: 快
6: 远和生命通道。
11: 定睛一时爽，
5: 回归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
12: 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3: 什么情
5: 况？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4: 这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
15: 按喇叭。
1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
15: 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
16: 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分离，享受片刻的轻松。
5: 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7: 带着各位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主题声朝阳阜新最热啊，36摄氏度，这个体感温度的影响一点都没有。天色预警啊，预计7月28，就是今天到30号变暖啊，确实让我们这个夏天更外，格外来想办法，从而呢远期预报来，好吗，各位？所以说呀，大家千万要注意。气象台预计呢，中伏前半段，我国实则呢可能会给这个心血管带来建筑工人在高温作业之后，整个下午都是在这个辛勤的劳作。当然你说呢，一般来说哈，这个日最高血液的这个冠状动脉就像一条血流量会明显减少，对吧？你想危及生命，所以说各位啊，高温天气该怎么办呢？这样各位啊，我跟。建议大家啊，空调26会升高，洗冷水澡是会突然的冷，直到15分钟消消汗，然后呢再用温水洗，咱别这个时间啊就没有那个好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有一个渐渐精彩回复。

0: 已到达本次。
1: 下车前请等一等，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往才安全。
2: 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中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
3: 揍一段呗。
4: 好啊李哥，不那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5: 走喽。
6: 女性新手莫锦，
7: 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
8: 撞坏了九辆车。
9: 哎呦，你们就放心吧。
8: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
10: 给我拿个纸巾。
11: 好。
12: 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您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13: 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除此之外，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聊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期车速快，不要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像是干嘛呢？咱是工作，咱是送货，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

结在一起，把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你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但是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要遵守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哦，真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就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在面对这个检查呀，这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记一分的一个处罚。那是你已经犯，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跟驾驶的那种责任感挺酷挺亮啊。其实一日许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嘛。短句子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寻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价格。

0: 线024-96199。
1: 具体做法是，驾车不需要加速时都要做好被刹车。通常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被刹车技能让正确的操作行为。
2: 安娜，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倒一段呗。
5: 好啊，李哥，
4: 本下就麻烦了。
5: 行，听你走了。
6: 女性新手莫紧
7: 当警报，车后150米。
8: 星球上有81人，用你的方式，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9: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4: 是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0: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1: 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这是属于白竹4号隧道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评论，他呢深信不疑。你指望他能赚得起来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有9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他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就想办法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对吧，在那儿他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对不对？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你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人事啊。那么咱们下面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

0: 养贷温水煮青蛙。
1: 上一秒
2: 是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
3: 也像的，
4: 别什么事都
5: 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
6: 二，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
7: 来了来了。
8: 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
10: 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
11: 你还孩子吗？
12: 当然，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
13: 安全和速度，像音符融入城市的。可如果不遵守法度，
14: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5: 哎，什么？
13: 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
0: 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6: 这不是也有你呀、啊？
1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18: 没头脑，快醒醒！
19: 我做啊，
20: 儿子。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
2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

0: 热衣又是什么呢？
1: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
2: 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闹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是答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两个电话都可以，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讯，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是工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这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好吗？各位紧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

0: 快赶不上飞机了，
1: 我们能走应急，
2: 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留出应急车道，请让。

0: 北京时间18
1: 公元音，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的出行平安。
2: 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4: 就在前。
5: 老师，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了你。
6: 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活
7: 哪些歌曲呢？希望有你记忆收藏。
8: 饮多的水，大概就是我妈妈跟我说过最多。天气干，多喝水。运动后直接以多喝水为名写了一首广东歌，上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和问题前。

们愿留处的一切又一又人重命，但却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歌曲的氛围迷离，慢摇滚风

间人。他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坚持出去，或者是藏在自己的耳机里，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同一首作品。

讲歌曲雨巷，丁香一样的颜色，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3: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答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武器、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2: 我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

0: 凭新时代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1: 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为其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原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续应队，吴正龙陪同。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3: 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 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
4: 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
5: 资本主义支持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喊话，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
5: 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
0: 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
2: 新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
6: 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
2: 期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
7: 收了点钱，共同借款人务必
8: 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
1: 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
0: 同比下降6.6%。11:16，青海省海南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1: 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
10: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11: 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

0: 同行，中国之声。
1: 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中心的二层坍塌，导致多人被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在通知17:51，在青海5.2%，上半年人民币值1.11，是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特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
2: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
0: 多角度深一度。
3: 晚上好，各位。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这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着城市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
4: 坤解释说，
5: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倍大了，而地表震动
4: 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江海坤解
5: 释，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的一个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次。
4: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
3: 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
6: 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统。
7: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信息
6: 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
7: 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6: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
8: 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
6: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
9: 有可能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了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
3: 结合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
10: 啊，先生您好，我是
11: 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
12: 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
11: 好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
13: 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
11: 工作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您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
12: 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1: 即使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13: 线路上
11: 接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
13: 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
11: 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
14: 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11: 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
14: 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
3: 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
16: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积安。
1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给
18: 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9: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
10: 恩仇录是1976年拍摄的金庸及武侠小生的地位，来听歌。

0: 挺有意思。
1: 引发了江湖上的争夺战。然。

0: 糟糕，车爆胎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我先握好方向。
1: 谢你们帮我。
2: 汽车爆胎不要慌，
3: 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4: 智慧，也拥有竞品世间冷暖，竞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
5: 自己的标准是正确的。常常拿自己的标准，不要以自己的付出来要求工人是忙前忙后，甚至为了帮路滑，我实在是走不开呀。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些给别人打工的，理解自己啊，一时也很来气，也如此回报自己，这就不妥了。或者呢，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二部分叫做不要用自己的，和帕索斯立即赶赴西班牙做战，认为帕索斯呢是被朋友的死吓着了，从此二人形同陌路，或者选择离开去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儿。人们对于很多行为的判断都有来思考一下，给予朋友更多的宽容，是一位幽默大师。而鲁迅也了多翻一些英文名著，那林语堂广东籍作家无字讲粤语，这林语堂呢演越红，两人的友谊再难逗趣的一种方式。因此啊，你也无法控制你朋友的思想啊，之间呢存在一些差异也是在所难免。
4: 道歉，
5: 作为两人共同的好友，这林跑邵雪梅道歉，于程程答应了。制度不是很了解，之前不知道去绑架他，以让他原谅自己。最后事实证明呢，赵爽是清白的，你也有嫌疑。再说你又道歉是毫无诚意的，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总找实在对不起。张晋呢，同事们也都因为这事儿对我有了看法，别人怎么能原谅你呢？心态去道歉，只能让人更加讨厌。印刷的业务呢，交给了胡进，啊，人之常出了这样的事儿，让你受了损失。哎呀，我想，只要胡进呢能对他的损失进行，你的错误给别人造成了损失，无论损失，通过这四个故事，有所警，道歉的时候呢，不要出现以上的错误。
4: 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当今就要用努力去争。第一方面叫做不与领导争。我有一位朋友是让汪天涯按他的说法去做，不再做声。汪天涯提拔汪天涯，这样呢公司上下才能步调一致。的人可能会说，哎，我这个人心眼直啊。那我来第二不争呢，说的是国人后来呢逃到吴国，越王勾践不忘无仇，时时寻找破其师后，伯嚭呢又趁机在吴王侧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其逐渐呢走向衰败，自己的个人地位得到提升的过程，斥忠良伍子胥，最终呢将其害死，者所不取啊。尊敬经理，刚进部门的时候陈啊，我是在给你机会锻炼，真的会感谢他吗？只是感
6: 啊，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
2: 今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
7: 一个人的好脾气，不仅仅是你的小故事吧？
8: 脾气越温，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是消耗还是积攒？是透支，该理解和包容这种坏脾气。然而耐心，一边又习惯性的挑刺，回来经常对不满两岁的儿子吼，夫妻呢往往能够互相成就。若你是对的，你就没有必要发脾气，架起他就往外跑，还一边喊保存鬼的那样。就我性格的必然，更是源于骨子里的自信，不拿别人呐、啊、永远需要两种能力，那就定力与修养，不与他人资助
9: 自己。自己明白才能够为别人指点迷津，孩子的成绩要管，父母的重担，面对别人的求助千万出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所以把精力放在自己事管多了要命。很多事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管对自己是保护，为少管是一种选择。人活在世上，有的人活成别人开心，而是为了让自己极满意。人到中年，就像杨绛先生曾经

0: 说的那样。很多人说，原谅别人就是我不愿计较了，但是我已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这些伤害抱怨何以报得。一张勇说，我鼓励大家做一个比较冷淡，并未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亦或是某一种人际关系没有自身想象的，是自己没有正确接纳人性的胸怀，能够接纳该接纳的，看淡该将军复制之后又一一赶了回来羞辱他们。而这个时候又说，您听过一句话吗？这句话，天一亮大伙一起冲向市场，天不需要因此而断绝了延揽宾客的这一天去做呢。是啊，天亮之后就像孟尝君的食客，历来时必然会存在其中的道理。任何寒则气，人情通患通病，人贵而富之，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呢，则君抱怨宾客一般，殊不知这只是，哇哦，真的是太。
1: 人生漫漫，岁月
0: 贵在知止，会困扰人心。真正聪明的人，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用自己的脚步能沉到黄昏，一刻都不愿意歇息。但是路途茫茫，农民时止欲，才会拥有轻装上。则无可赠之人，无奈之下只有向师父求救。和尚恍然，烦恼一天，快乐也是一天，最后一点要止住。

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
1: 说穿了，就是跟自己相处的上，才能让心休息一场。当人潮散退，上门拜访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咚咚咚的声音不断的客人将门神的铠甲都敲烂。偶尔有不知情的上门拜访，无人问津的日子里，他终于获得了，于中写道，过上了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都在梦想与欲望的渴求下奔逐。独处是一个检验，大抵有一个充盈而美满的。陈乔恩发微博庆祝众多好友，陈乔恩坦言自己已经独居时期，时光缱绻，不紧不慢，说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撒哈拉的故事中，夫妻给他们厚厚的涂上印第安人的土言，自得其乐这回事，相信日子里最好的活法是定期一个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尊严。实验比赛场上拼个头破血流，碰到了他，他微笑着冲我打招呼，夜里悄然发力提高，就好像林中郁郁葱葱。有一天我们也长成了成年人，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觉得哪怕只有短暂片刻热，不知不觉中成了。

0: 人生下半场学会做减法。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发了条朋友圈，看到别人留下复活在你我的心里，不在别人的眼里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非得紧紧游动在同一片海域，不同层揭掉玻璃心，生出铠甲，您停不下来追剧，不舍昼夜，需要的物事，卸掉多余的软件。听说过一句话，毁掉一个，但世上大多看似的快车道，实则上你要慢慢来，近在对岸。人生都有自己的时区，学会屏蔽别人的朋友，心中如果杂念丛生，生活就不为昨日悔，不为明日忧。

0: 的挽留。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苦，
3: 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
3: 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事，
2: 所以值得，因为爱
4: 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5: 说的话他会记在心里，你发的信息
6: 只好不再打扰。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见了信息，但是却他不会把你晾在一边，让你一直等，值得你拿真心去读了。因为真正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珍惜，
1: 神就能遇到。后来才知道，和喜欢的人轻易分离，不会路过同样的小店，可是彼此却想消失，搬去了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好，愿你我

0: 在心里的某个角落。
1: 相爱要多少天，
2: 你值得别人好好对待，
0: 讲的不肯回头，你失去因为爱你的人，可是你忘了真正喜欢你的人。人这一辈子，去到好了，未来很长。

0: 遗忘，就有人会选择记得。时
1: 间可以带走一切，那些路过熟悉的地点，脑海里所有的关系到最后也不过像是一场间断，就这样顺其自然吧。

0: 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布局。
1: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
2: 千奇的人物。22岁，大学还没念完。60岁，第一次获窃听风吟555，挪威的戏。不可否认，天赋不开的，因为父母都是国语教师。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其实我是他的文学天赋可见一斑，是因为他在文字方面的天赋。更多样的结果往往是事情一拖再拖，然后先拟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关于好的稿子不曾经过仔细琢磨，所以是不心疼的。有一次后，他又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瞻前顾后，担心这个考虑那个。去的作用他可以用来当日历，地大稿子最大，用他自己的来推算发生那件事时的日期。身体和脑子休息的差不多了，再接着写稿。习惯让他可以在咖啡馆的小桌上停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就写不出东西，西方的鸦片跟上。无独有偶，西方不少穿绿的。村上在决定写小说之后，马拉松运动员几十天的分配，让自己能持续地保持到一个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1: 毕淑敏的文章，这一生最重要的是
3: 很严肃的行为，后来才果容纳之意，这两个字连在一酝酿，如同一根金手指，某些破损的豆瓣儿，醋物开始升华。自此酿成功的酒指出了一条洗心革面之现代的女人男人。我有个朋友是红酒庄的品酒师，这名字说起来繁俗，实则是以树木、草本、香料、动物等味道交味之后。品酒师以绅士的绝望，是啊是啊，我频频琢磨我的槽牙可经得住这般榨一些上好的葡萄，给我送葡萄，我茫然。为了挽救葡萄，只有学习酿酒。有趣，这不还没启动，就意味着完学生的酵母菌。你只要在清洗葡萄的，请相信大自然。我说下一步呢？他说你可以把它们斟入酒杯品尝一下，它们相隔并不远。在天然酵母菌后，酒果真开始发酸。最实事求是地说，葡萄醋味道不淡，需要时间和努力。要么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好运日，很容易陷入的盲区。良期望是我们坚守情，也是自己酿的呢。让大家看到听到更多优质好文，
1: 希望坚守自我价值，掌握人生主动权。
4: 不开妇女的解放，妇女觉醒之后运动正方心为爱。挪威剧作禁锢后终于自我觉醒，毅然决然和睦，膝下儿女成群，照依恋丈夫提供的生活环境了。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先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嗨，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
8: 生活和圈子，社会学里有个好。气味相投，彻夜相谈也不够。一次，一辆官轿路过，不过作践了自己的尊严。不过如此，天下熙熙攘部分的人和事，使得我们看得越来越，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生
9: 活。毕竟每天上学，他妈妈都会抱抱他，还会说宝宝加油，你都从来没有对我做过。听完朋友的话，我不得不重新看待蛋蛋，就比起妈妈那样抱了蛋蛋一下。当我笨拙的一个简单的抱抱，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收藏。挖掉的第一颗牙齿，永远的光亮，填满了他们心中怎样的激荡和感动呢？小小的记录的背后是爱的连结，因为好的仪式感会给孩子带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女孩说，她妈妈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更加重要。一次次的重复，而变成家人间的家庭中的仪式感，会浸透到孩子的血。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同时让我们一起用仪式
10: 钱，而是花钱的感觉，杀人的重要方式。之前看到过天老板说出了真相，原来这个男子提出了离婚，为了不耽误工作，还连同床共枕的妻子都不关心。

0: 心不苦，在生活上更是事无巨细，杰更是会提前备好车票，让姑妈物质的生活，也不在于她是否善言丈夫。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一把钝刀，在漫长的岁月里一刀共识。诚然，孩子的未来有助于丈夫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挽回不了母爱教育的缺失。
1: 本次分享的是生气的事，
0: 但生气是最无用的发泄，就是执念太深，就像是心内心才能得以安宁。面对花明的另一番风景，又何以谈幸福？所以说，想未来或许就真的会不错。阿威，你生气等于替别人惩罚，说的遇见该遇见的，拥有呢？一直很喜欢普希金写的一首，上天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他坚持音乐创作，才有了命运交响。生活的真相本就是鲜花与荆棘同。
1: 读书和不读书，过的是
2: 约占26.6%。动力类专业的他，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山村少年以620分的成绩有。4年过去，面对毕业分配，经济落后，尝过没钱的苦，不择很好很好的城市。他们坐在一道，在我们平凡的一生中改变自己。世界正在狠狠成分高考考生现如今的处境。难，我的考号是当年。往后的10年里，没有文凭和学历的雷塔工资低，难以维持生活，离开。
3: 不是，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百分之。

0: 去，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2: 咋了？
3: 顺路又接了个单。
2: 喂，
4: 来不及了，不管了。
5: 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自己的安全。

0: 临水面时，这是宋人邵雍的词，时候大家可以关注931叶子的新浪微博，还有张清芳合作的版本。那么在2005
1: 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3: 哎，来了。
4: 过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3: 哎呦，爸。好办呀。

0: 的清凉剂，唤醒你的热情。
1: 树的清凉才是八度，清凉登场，情绪畅快，是疯狂的冰霜。
0: 那熟悉诗句在耳畔响起，仿若

0: SNH 四八。
1: 生动辽宁，畅听出幺九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2: 哎呦，刚刚前面过。
3: 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儿。
4: 用了多种乐器，如吉他、鼓等。

0: 务热线024961999。
1: 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2: 就是开着
1: 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

0: 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听众的共鸣。
1: 当翅膀孩子们隔壁那座不起眼的桥，
2: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傅墨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
4: 太多，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

0: 热线024961999。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
2: 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
2: 别迟，记得，
4: 将无畏奔赴前路的信念大声歌唱。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您在首饰店工作？
2: 啊，
1: 几十层的高，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查，这真是水火无情。
3: 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身上

0: 京时间4点整，
1: 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
2: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
3: 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4: 好，谢谢雷锋。
5: 万重山中这首歌曲以其。

0: 实时播放。
1: 两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安。
2: 来，给他满上。
3: 对，
4: 再拉最后一趟。
0: 酒精。

0: 情和音乐为主题，传达出对自由。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有。
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
4: 幸福更多一点。
0: 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吉他。

0: 这时，女子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已经也买了。
1: 歌曲充满了对于生命和理想的思考和感悟，
2: 是个电台不动情，
1: 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阻止。
3: 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回家看看不止。
5: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
6: 紫病的发病率啊非常的高，你看十个人里面的问题，枕头就是枕在头的位置，那每天你会发现你的颈椎都在悬空。那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现在人的颈椎病呢，勾头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的颈椎头，看怎么样，你的头是不是被枕头啊往高的枕头，建议呢去选择一个低枕，比如说呢低了，你看什么问题，你的颈椎和高了变成这样了，那不合适，如果过低了变成这样了，我们想想如果你睡的是一个硬的床的低头的一个这样的姿势里面，就容易导致，就想明白了，如果呢你有颈椎曲度变成呢，也不要太过前伸，哎，它的高

0: 实颤了啊，就是抽起来了，意识丧失了，心脏停跳了啊，赶快就给他电击除颤，患者的心跳才恢复。我们医生说啊，其实要感谢的是时间啊，这个奶奶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不然真的就坏了。赵妈妈也趴着让儿子待好了，让老公赵妈妈再次给了儿子一次生命。
1: 说古代呀，中国人就吃两顿饭啊，好多让人一天吃三顿饭。所以说普通大众医学怎么认识，实质上在现代医学看，如果看让很多人不吃早饭，为什么？年轻人尤其是基础代谢率降低，脂肪重新分布，甚至一天多长啊，早晨有的人五六点钟起饭都吃，还是那句老话，早晨吃好吃寒食。哎，这句老话，早晨吃好，中午
2: 受纳食物呢，对食物呢进行一个腹部的对这食物进行一个研磨。那么胃，
3: 袁医生提醒您，睡觉前有四
4: 是不对的。酒精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睡觉前做一些剧烈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对我们的晚上继续的加班熬夜，或者是好像洗热水澡，让我们的神经放松，眼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拉上窗帘，减少。
5: 我觉得特别的舒爽，的解乏。适合泡热水澡呢，牺牲下面简单的快速的循环，同时呢也有利于血液会淤滞在肢体的远端，反而那么末端的这种神经的功能啊也会受着特别的慎重。它并不是一个养生
6: 爱补蛋白的饮品，是深受中老年人吸收。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另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
4: 就明明很认真的减肥，确实受不湿邪重的时候呢，它会使我们发胖，就会控在你的身体里头，体内的湿气体味比较大。第三，大便粘马桶，这个脾主运化，脾虚无法运化呢，是
7: 就对这方面做了统计，把人群分都在外面吃，基本上没有自己做过饭啊。这种情况下，病当然就指的一些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比较多，严重油重，油重呢就是脂肪这些膳食纤维，就多吃蔬菜水果了，多放家里做好饭带过去。或者说大部分的时间我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能够
8: 可能会引起腰部的一些难受，这种难受的话可以一些变化，包括像腰肌筋膜炎、受凉以类似的这种症状，还有极少的情况的话就别像消化系统等等的其
3: 少矿物质有什么危害。
9: 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尝这个瓶装的纯净水，所以说现在人矿物质需要摄入多少这种矿物质呢？我们呢太多了，我们一天呢就喝2000毫升水，也就是那如果说10毫克的钙，我们的2.5，那这个镁呢1到5毫克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量啊非常的少，真去少喝了这个矿泉水导致的。那如果说你会发现这个矿泉的这个水啊要比纯净水呢也帮你补充不了太多的微量元素，
0: 看人就不行了。其实老奶奶在家的时候已经胸痛了，送到医院做完心电图确诊了急性下壁心肌梗死，越来越慢，要不了多长时间人就没了。我们再三解释，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发观察，运气好了就活下来了，运气不好人就没行。那么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眼看心脏就要马上停跳了，即使堵塞了，那么给窦房结公选人大概20来岁站出来说话了，你们都别争了。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同意给老太太去做手术，刚出手术室一家人都围上来了，都在我们自己就变成了那个老人。
3: 血管
10: 动脉系统为什么呀？因为它堵了之后超过50%，甚至达到75%典型的心肌缺血症状，经过休息或者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大家也很关注，比如说脑血出现异常，这些呢就比较严重了。大家常说颈动脉有斑块了，大多数人比如说走一段时间就会觉得下肢发凉，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对一些高位病排除了严重的狭窄之后呢才能够杜绝。
2: 蓝可能也是一种病，为什么？我们的肝是霸极之本，治疗懒惰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4: 大众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呢对疾病以外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
3: 基于身体健康建议远离，特别是
11: 命题。那么下面徐医生给大家简单来讲一猛烈就容易出现血压骤然飙升，发生脑子里面的小动脉破裂，就是早餐太油太咸，比如我们现在很剧烈运动，其实已经有数据的统计，运动为主，
3: 早晨锻炼和晚上锻炼。
4: 如果锻炼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其实糖和脂肪，但是如果你住在出现疾病而患有三高的朋友，也不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很好的促进人体晚上锻炼一下后

0: 人的睡眠血压峰值高的时候进行锻炼，但如果
1: 有点不舒服，有点胃痛，然后呢，在其实告诉大家，高尿酸血症和痛风那个胃炎出血没有多大关系啊，脚趾开始，大脚趾开始将来会红肿的。第三个呢，我们所说的新海鲜也不能喝啤酒，因为它就嘌呤的，还有一些中药方面的威灵仙呢。
2: 长期的不发烧也没有什么病，然后呢一查出来，第一点呢就是。你发烧啊，我们的热水打到胸腔里，这种热灌注，我们的癌细胞的生成和什么有关？和没有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些人呢？然后拖一拖，一拖就到晚期了。这个呢是对
3: 有关系吗？听听王立毅医生怎么说。
4: 这个肯定考虑是炎症引起来的。这个临床的毛孔粗大啊，我们这个知道是酒糟鼻。那这种红呢，往往是鼻子包括两
3: 穴位。对缓解和治疗很有帮助。
5: 平时导致我们颈椎的生理曲度变头痛的问题了，所以说如果你的头痛头膀胱经还有胆经，那这几条经络呢因腕骨穴，首先呢第一个穴位叫做，那么在这个位置啊，就正好在骨头大约呢枕骨十秒松开。第二个呢，我们按住之后呢，可以做最好是要点斜向我们两边的，摸到脖子后面最高的这个骨头，从这个骨咯吱的响，证明呢这个地方堵的就很厉害了，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尖尖？
3: 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7: 啊，开了个小餐馆。
8: 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饭后还要，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生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火透的是成果，这才是一盏富要细细品味。
2: 虎牙，你这个冒牌货，盗版！
3: 天盘踞在我省上空，此次天气过程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一直
4: 的西南风相对湿度较大，高温低。
3: 内容：
4: 两部门发文深化综合交通运输，
3: 人数同比增长60%，外国游客畅游度了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总体制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努力打造一。
4: 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各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代。
3: 条例围绕港口规划岸线
4: 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天津中
3: 完成卸货作业，就在一天前
4: 全部架设到位。杭州湾跨海铁路大重要意义。
3: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严格执行布设等信息，构建调度指挥体系。
4: 大局采集，叠加无人机航拍、人工徒步。
3: 连家属的视频，孩子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中途天气变得阴沉，开始有了小雨。王丈夫今年32岁，日常很爱两个孩子。三山收费站106收费车道上演暖心收费员，自己突发低血糖，身体十分。司机手中，守在一旁看着司机喝下补充，
4: 表达谢意。如果没有你们及时伸出援手，不成繁琐，稍不留意就会出现押金滞留。分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定点值守存包。
3: 东陵公园发布临时闭园通告。为和您的游览体验，在此期间，公园将
4: 体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法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
3: 比赛将于8月1日在大连梭鱼湾。
4: 乘车人员行迹可疑，疑似涉诈取现金。公安发布通告，欢迎广大市民积极提供。
3: 计划起飞前25分钟，短短5分钟。
4: 是农副产品跨境电商9810出口手。
5: 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被岁月铭记的瞬间。公路的行业，从此他的

0: 活电影。
1: 是我在沈阳收费站，当时沈阳收费站
0: 的微笑就是他们旅途中最温暖的陪伴。收费员中选拔出一位作为每日成了辽宁交投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处置决策，回应着每一个用路人。
1: 这个货物撞上了，造成了很多车辆的损，车灯特别的亮，车速呢也非常快，那定了。那之后我们在所有经过
0: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李想和他的，
1: 其实我们每天监测的这些车流量，
0: 他已经是调度指挥中心最年轻的组长。事故故障车都是他对这份工作，一位父亲打电话求助，车内有一价值。
1: 那春节呢，对于我们中虽然看到都是别人在享受，家人一起来共度春节。
0: 滴血去地铁站，然后再从演，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1: 这些技能其实每一步啊都离不开领导来提高高速公路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0: 热爱责任与担当，他用自己的亲。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印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
2: 京时间8:00，
3: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4: 一大早，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种生之乐趣。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
5: 歌唱现在，谱曲未来，网。